不讲迟，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早上的8:03，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检验机制许可的机构要开展测试。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1: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0: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那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了每一家总部。
1: 针对媒体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呢已经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且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0: 再来看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食物罐瓶塞未配备泄压阀，存在弹出伤人的风险，已经在美国造成了27人受伤，3人永久失明，引发了关注。那近日膳魔师在中国市场召回近400万件的问题产品。
1: 关注一下黄金，现货黄金价格昨天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周生生、老面黄金、老凤祥等品牌金饰的标价做图已经降至约每克1300元，与年内高点相比啊。客价下跌了大约400，跌幅达23%。
0: 成联分会昨天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62.9%的历史高位。
1: 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目前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请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您的个人权益和信用。
0: 微信朋友圈啊，近期新增了搜索功能，大家可以在朋友圈主页右上角点击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的功能，点击前往，然后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历史发布的朋友圈。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上，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随后呢，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6月8号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8号再次通话，那这是两人在不到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通话。
0: 菲律宾群岛地区昨天发生了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动态。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昨天通报了知名化妆师岳小林偷税一案，其3年间仅纳税1100元，通过隐匿收入与违规借款逃避监管，最终被追缴并处罚款共计49.32万元。
0: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艺人黄子韬在做口腔诊疗的时候被偷拍，那相关的照片呢被发到了朋友圈之后又流传到了社交平台，随后黄子韬发文怒斥偷拍行为。律师提醒，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应该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而不是把患者的就医信息当成营销工具。
1: 早晨的8点07分，也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生活如茶，需要细品漫长；人生如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向前走。如今今天已经是周2了，繁花满枝，漫山锦绣，也愿您心有山海，步履轻盈，继续加油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谁说书生百物？
3: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并且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啊，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啊，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哦，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8: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8: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啊，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大家这两天应该都感受到了这种短时强降水啊，就是你不知道哪片云彩开始下雨，就突然就下一阵儿，可能都是太阳雨，天还晴着呢，但下完之后立马可能又好了，有点像去南方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南方城市会有这样的天气啊。
1: 是的，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徘徊，就是我到底该不该洗车，要不要洗车。然后今天呢也是高考第三天，同时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高考季特别策划，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答题。今天邀请您一起来猜一猜当年使用过的文具，三张图片分别猜三样老文具。您在和平音乐广播呢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看图答题了。
0: 是的，
1: 只要留言答题，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个就都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0: 哎，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0362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题啊，说这个我知道，写字儿的时候下边垫的那个东西，说而且我闺女现在也在用，她说我是90年的啊，说这个孩子呢是18年的，说我闺女他们现在上学也用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种类比原来更多了。原来好像就全国统一做到的都是我们图片当中的那一款荧光色，是吧？全是那个黄黄绿绿那个色的。
1: 啊，对。
0: 然后他说第二个题我知道那个笔芯儿，说但是那会儿用的比较少，说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就是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哈。说还有第三个，说哎呦，我都记得第三个东西啊，那个皮儿上是一个胶质的膜，
1: 对，
0: 然后用那个小棒笔写，写了以后呢可以留下印儿，然后啊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推拉杆儿，一滑呢那个字迹就没有了。他说而且我闺女现在
1: 也在用
0: 啊，对，说但是现在的款式啊，样子比原来的要好看了，
1: 应该是好几点零的版本了，是吧？
0: 现在后来慢慢有了那种磁力化版了啊，就慢慢没有这种。
1: 而且他说的那个棒那个笔哈，它确实是有专属的用笔的，就跟原来这个怎么最古朴的 iPad 一样，它是有专用笔的。小时候我记得还用铅笔，想就是说尝试一下用自己的铅笔头看能不能写上去，发现写上去之后呢，这个板子也能写出印来，但是就坏了啊，它就恢复不了那么一个平整的状态了。还有这位朋友尾号6440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学校门口小摊上经常卖这些东西它是一种垫板然后呢写字儿的垫着用，但是我觉得不好用，为什么呢？垫上它写字儿打滑。
0: 但是你要没有它，直接就是把那个卷子铺在桌子上，不是更出溜吗？
1: 小时候咱们的桌子都是一坑一洼的，
0: 对。
1: 现在孩子们不存在，因为现在孩子的桌子都很平整。以前咱的木桌子，你看就上面刻个枣字，是吧？
0: 对 对, 对，
1: 就很坑坑洼洼的，所以需要这个。然后他说第三个东西呢，就是画画用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用了，但是我忘了叫啥了。小时候反正是画完之后呢，擦完之后还可以接着再画，这第三样东西的回忆。
0: 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出的这三道题了，都是学生时代啊多年前的文具，而且有一些跟考试还有关系，您可以看看能不能认出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为13%。
0: 河北深入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那截止到今年4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达到15350.2万千瓦，占到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4%。那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了13484.3万千瓦，居于全国前列。全省抽水蓄能规划建设总规模居全国第一。
1: 河北首条至土耳其的多式联运专线近日开通，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再转乘空运至土耳其。
0: 继续我们来看教育。河北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的总体招生规模。
1: 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在昨天公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于7月4日正式放暑假，高中阶段的学校是7月11日正式开始暑假。
0: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50名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那今天起呢，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网上服务平台来进行报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一组消息。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近日举行，会上推出了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和古城古韵之旅这四条精品入境游线路。
1: 保定西郊八大厂曾经是华北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那如今呢，随着产业转型，昔日老旧厂区焕然一新，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0: 目前衡水湖睡莲进入到了盛花期，园区啊荷花仙子雕像西南侧的水域，一株珍稀的双色睡莲也正在绽放，它也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去观赏拍照打卡。
1: 说到出游了，来看最近啊，有网友拍到有旅客在高铁上呢使用插电的那种台式的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啊也是立刻阻止。那铁路12306的客服回复，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风扇、电饭锅这些小型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啊！咱在车上插那个插座用的话，就是比如给手机充个电啊什么的，这种啊刚需的需求是可以的。
0: 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现在夏天确实大家需要这个给自己降降温啊，天很热也很晒，尤其是这两天这个日照很强，紫外线一强呢，我们除了要护肤，还要保护好一些细节，比如说眼周围的一些肌肤。长时间的我们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啊，或者说是有这种熬夜的情况，因为夏天其实睡得也偏晚一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眼周包括脸上的状态呢，都会特别明显的出现暗沉啊，或者说细纹，稍微不注意护肤，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憔悴啊，看您这人怎么今天没精神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让您变得有精神的一个 CP 护肤组合，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眼霜组合。
1: 这两个东西啊，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啊，都是雅诗兰黛家的拳头产品，而卖了很多年，口碑也非常好。今天呢，主要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刚需啊，然后呢，都是熬夜抗初老的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乐商城618限时折扣399，再立减40，一套到手359。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这个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其实它已经是第七代了，依旧是那种很清爽的淡青的质地啊，就是吸收很快，修护力越来越厉害，因为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两大王牌成分是专门帮我们去修护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的。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定用上它，哎呦，第二天那脸蛋啊就是水润透亮，而且长时间坚持下来，你用下来脸上的干纹会慢慢淡化，毛孔也会细腻不少，包括你后面再上妆啊什么的也会变得非常的服帖。
0: 搭配上小棕瓶的眼霜，那同品牌同系列的肯定效果更加好啊，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二裂酵母滤波肽，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针对您眼周围的各类问题。平时用电脑看屏幕比较多的朋友，或者说经常要在户外会被直晒的朋友，眼周的问题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你会发现用完它之后的眼周的暗沉呢、黑眼圈啊、干纹呢、会有所改善，整个人的精气神会状态就明显变好了。它这个组合呀属于是经典的王牌，口碑和效果呢这么多年呢就是经过了市场的检验的，平时买一瓶眼霜就得500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618的一个特惠福利，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精华，再给您搭配15毫升的正装眼霜，整套也就是两件入手只要399。这个还没有完，因为是618，我们折扣折上折，乐商城限时特惠，今天再给您减40，也就是399减40，一套您只需要359就可以到手一瓶精华和一瓶正装眼霜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现在可以不要犹豫，赶紧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能看到今年爆火的胖东来卖的超级好用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啊， NAK 的洗发水。这个夏天吧，大家你看天天洗澡啊，家里的洗发水沐浴露用的也很快，这个东西啊就是消耗品，你买的话呢你就该买这种既好用然后性价比又高，你用起来又不心疼的这款。就是它那沐浴露啊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香味，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配方，你用起来很温和，而且添加了氨基酸，所以你洗完之后也不干啊，就很舒服，性价比太高了。一大瓶600克，今天沐浴露一瓶加上洗发水一瓶，到手只要65块钱起。另外提示，618年终大促正在进行当中，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消费满218满618啊都有好礼相送。我们满218送的是3斤的手抓饼的烤肠套餐啊，满618送的是阿胶糕礼盒，另外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 各种好物惊喜等您开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啦，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啊，然后这个青少年们啊正走向考场，然后这会儿呢进考场开始准备考试了。当然中年人啊，尤其是这个考生的家长们，一些中年人，包括一些可能30出头的一些年轻人们，现在也要即将去上班啊，或者干嘛，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了，
1: 走向了打卡期。
0: 是觉得哎呦，这刚一上班怎么就觉得累乎乎的呀，觉得每天都很疲惫。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啊，2026年轻人疲劳报告近日出炉了啊！你看，比起朝气蓬勃的考生，我们来说说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啊。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吧。这个报告当中首先显示哪一些人是最累的呢？90后成为了该调查当中最心累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的90后，中间呢也夹着一些压力，90后的肩膀扛得比谁都沉。另外900后呢也突破了70分的大关，说00后现在也逐渐步入社会，也占据了疲劳榜的前列，而95后紧随其后，属于累但仍在坚持着的群体。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轻描淡写，麦老师，什么叫中间夹着一些压力？你要把它拆开，
1: 这个夹层非常之丰富，你知道里面比如说有房贷，有车贷啊，有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各种公司的 KPI。
0: 对，所以就觉得会很疲惫，这是疲惫的源泉。
1: 要让我把血淋淋的事实扒开给大家看。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哪些行业比较累。按行业来划分啊，说服务业的从业者以74.07分断层霸榜最累打工人第一名。为啥呀？顾客就是上帝呀，所以说你看你服务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也会付出一些情绪劳动哈，所以肯定比较辛苦。然后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真是这样，当老师挺累的。我就眼看着啊，我们家孩子班主任啊非常年轻啊，从开学第一天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然后到一个学期之后，就觉得这老师像血被吸干了一样，你就眼看着他憔悴了啊。你的确是这样，你说在家咱弄一个孩子觉得费劲不行，这一个班里这么多孩子哈，的确。然后这是教育工作者非常辛苦。接下来是什么呀？咱们传媒业啊，广告业，
1: 是的，
0: 这是得分72.33，还有就是金融业、互联网这几个行业啊，在疲惫报告上是依次上榜了。
1: 工作这么累，大家又能有多少自由支配休息的时间呢？这个调查也有显示，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只剩2.6小时，将将能够凑够一部电影的时长吧。什么概念呢？8个小时上班，8个小时睡觉，16个小时可能你都被锁死了，剩下的8个小时里，大概5个半小时你可能在比如说通勤呢，做饭呢，做家务啊，照顾孩子啊，这些事情当中就蒸发掉了，留给你自己的时间可能也就2个多小时。很多人呢把休息的希望寄托在周末，哇，周末好好休息一下，熬过这5天的工作日，周末我能够彻底放飞了吗？好消息是有77%的人调查显示都在双休，完美的留下了他们的周末。但是这其中只有20%的人认为自己真正能够做到周末2天都能充分休息。
0: 真羡慕这20%的人啊。说还有18.1%的人呢是单休啊，只有1天的空闲时间。最极端的5%的人周末也没完全没有休息的自由，2天都能休但都无法充分放松的人占了29.9%啊，就将近1/3。说白了就是人是放假了，但你心还在加班，你可能不能分得那么清楚啊。然后包括说那好不容易有时间了，我休息的时候啊，我怎么回血呀？那谈到具体的休息回血方式啊，答案可能

0: 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工作日的休息方式 Top 1刷手机，然后远超补觉和追剧哈、
1: 因为这个是碎片化的时间，你说你上班间隙你能干嘛呢？你只能就是接个水啊，上个厕所的时候你刷一刷这个短视频、是吧？
0: 对，而且的确你说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什么叫自己的时间？你说下班之后的时间你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吗？
1: 未必啊，
0: 我觉得未必。这家里边各种事儿你不得操持吗？而且现在不好多叫什么隐形家务是吧，你看起来好像我也没做饭，我也没干啥，没拖地，但是其实你每天家里都有一些隐形家务、
1: 当时清华有一个比喻、有一次下班我们都互道拜拜拜拜，下班了清华说、拜拜我去上班了去哪上班啊？我去
0: 家
1: 里，我去那个家打卡了。
0: 对，是这样的啊。人不说嘛，说这个最大的两个隐形家务，对于女性来说啊，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着她好像在买买买，其实是在采买家庭日常所需的各种物品。
1: 哦、
0: 这些事儿不得操持吗？这都是隐形家务，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件事儿，陪孩子睡觉。陪孩子睡觉是一项极大的隐形家务啊！是你每天你觉得你休息了，你躺床上了，一会儿妈妈我背痒挠一挠，妈妈、我想上厕所，妈妈我想喝水，妈妈你别困，你睁开眼再给我讲个故事呗，妈妈妈妈会一直叫到你天亮。
1: 你没跟他说吗？你说你不能叫超过10000遍，妈妈，很危险啊！所以大家都很累。你看这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啊，都需要在你的身上去完成。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借着这个调查报告啊，想问问您平时您觉得自己累吗？您觉得您自己能量还够用吗？
0: 我觉得特想问问大家这个休息时间，我们今天说这个报告里面说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
1: 是
0: 说
1: 2.69是吧，
0: 每天2.69个小时，怎么可能有这么长时间呢？我想问问大家，每天你真的有2.69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果真的是，那请问你这2.69个小时你会拿来干嘛？你说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好吧。
1: 对，你是靠什么来通过这么短的时间给自己回血充电的？
0: 是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专属留言板留言，还有机会参与抽奖。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快乐这朋友刚留言了啊，说到咱说那个年轻人的疲惫报告，说平均每天剩下属于自己的时间2.69个小时，然后他说，哎呀，那个新华你可别说家务只是女士的事情啊，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做。哎呀，这样的老公来一单。
8: 这是对我值得鼓励哈。我们来看到福尔摩爽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哎呀，说到你们说到这个话题啊，还有2.5个小时。
7: 嗯，
8: 说他说每个人平均可能这个大家现在有2.69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这点时间不就是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吃饭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之和吗？
7: 挺扎心的啊、哦，还有拿快递的时间。各位可以来聊一聊啊，这每天真正属于你自己放松的时间，大概这1天24个小时里边有几个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每天的早安奶茶的时间都是属于大家的哈。我们是让大家充分的放松，游戏互动抽奖啊，我们的有奖互动早安奶茶，现在不是正是高考季嘛，所以我们也开启了高考季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猜的是什么呢？小时候的那些文具，而且有一些，我们今天3张图啊，3样文具，前2样我觉得都是考试的时候。小时候考试的时候必备的东西，你必须得有这两个东西。
8: 对，然后最后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是也能写东西，但是最主要它是娱乐吧，是吧？它能画画，它也能写字啊，能画能写，而且呢，能够能画能写很多次啊，它是能够重复使用的。尾号9165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知道是写东西的，要把这个纸啊垫在上面去写，这样的话你写字儿就不会歪歪扭扭。
7: 嗯，
8: 第二个呢说是铅笔芯儿。
7: 第二个能看出来是铅笔芯儿。
8: 但是他说，我感觉他没有答对，他说太粗了，不如0.5的好用。是，他不是粗细的问题，他是必须得这么粗。
7: 我觉得他是太方了啊，他不是太粗了，他太方，因为你平时那铅笔芯啊，那就圆柱体的是吧？然后你画出来，它都是细细的一条。这个呢，你画出来，它是个方形的，因为它那个头，它那个芯就被雕刻成了方形的啊。
8: 它是有专门用途的。
7: 对，就尤其是小时候一些比较隆重、比较重要的一些考试吧，一些重要的考试，你做完选择题之后，你得干一件事儿，你就得用这个笔才行啊。还有第三题，手机尾号1913，因为第三题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度啊。这个朋友说，哎呦，前2个我答出来了，第三个我蒙一个吧。草稿纸，这您家草稿纸这么5颜6色的吗？小时候这啥条件啊？
8: 但确实它是能写东西的
7: 啊。
8: 还有朋友说第三个是一种板，这个板可以擦，反复用。他说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现在也有卖的。哎，现在还有卖这种东西的吗？
7: 我感觉现在不都是用那种磁吸画板给取代了吗？
8: 磁吸
7: 的那种，
8: 磁吸画板现在都不用，现在不都用 iPad 吗？
7: 啊，是啊，
8: 这小孩们不都 iPad 画画写写吗？
7: 如果你不想让他用那么电子化的产品，你可能还得让他用一个对这种的
8: 磁吸那种板。
7: 对，但这个属于最初代的吧？我觉得最初代的那种。
8: 有时候，对，这个刚出来之后，然后后来就在学校 到门口的小卖部啊，或者说是文具店，嗯，当时风靡一时，你知道吗？
7: 对，
8: 吵吵让家长给自己买这个，买完之后回去，然后你就用它上面自带的那个笔，
7: 嗯，
8: 去写写画画，
7: 嗯，
8: 而且呢你还可以经常就是这个板子你什么时候写的，写完了写满了你可以重新，你特别喜欢观察的是它恢复如新的那个过程，
7: 嗯，
8: 那是特别吸引小朋友的。
7: 哎，你看手机尾号2760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第三个图我深有感触啊，
8: 嗯，
7: 说小的时候身边哪个小朋友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小画板，大家都可羡慕了，说我儿子小时候买的时候已经是磁吸的了，再大一些呢用的就是液晶的了，后来平板电脑也可以手写，非常方便。说这些小物件的发展就能从侧面看出来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科技在不断进步，大家都很幸福。但是现在回望当时的那个小画板依然觉得很怀念啊。
8: 悠悠雨雨留言了，第二个东西我太熟悉了，
7: 嗯，
8: 从高考资格证考考编，他一直陪着我，贯穿我的一生，当然他也陪我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职业。
7: 还真是，因为比较正式的考试都会有这个流程啊，嗯，少不了这个流程，你都要去干一件事儿，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会用到第二题是吧，那个零件所在的那支笔。
8: 当你看着倒计时快到五分钟要交卷的时候，
7: 得赶紧，
8: 一定要赶紧的，这是最关键的。
7: 对，
8: 啊，
7: 啥都不干也得把这个事儿干了啊。
8: 还有5752这位朋友哈，啊，他也留言，他说第三个是那种可擦板吧，他说你们这三个文具让我回想起了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
7: 嗯，
8: 我回想起2021年儿子参加高考的第三天，当时是中午12点考完的，
7: 哦，
8: 天当时是阴的特别沉，
7: 嗯，
8: 坐上了车，然后呢急急忙忙的到家，突然就下起大雨，到家才想起来我们都没有到学校门口给孩子拍个照片留念，
7: 哦，
8: 啊，这是他当时对于孩子陪孩子高考的一个怀念，
7: 啊，嗯，还真是啊，其实这个考场之外也可以多多的记录啊，这也是难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和青春时光。
8: 嗯，
7: 8:50，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奖的是哪位听众呢？
9: 哦，真的吗？我好幸运呀，啊！我
10: 看您是廊坊的，
9: 对，
10: 您贵姓啊？
9: 啊，我姓王，我是基本上是听了，最近是听了这一个多月了，然后每天都留言，嗯，然后终于轮到我了。
10: 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
9: 我要一个黄金小马吧，我想送给儿子吧，他现在正在上小学。以前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
10: 有想到过自己会中奖吗？某一天等着电话，
9: 因为我看大家。有的第一次留言就有人中了，然后我觉得哎，总有一天我也能这么幸运。
10: 我们的那个互动话题这两天都是高考季啊，然后高考学子都在高考，其实也会带出来一些我们曾经自己当年高考的画面回忆。
9: 我是2009年参加的高考，转眼都10多年了。我记得是高考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没有下雨，然后走进考场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下雨了，就天气就很凉爽嘛，然后感觉考场上就是心情就不是很那么紧张，直下到了考试结束，哎，雨就停了，我觉得还挺幸运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去接我，高考完了之后就彻底的就不想再看那些书了。那时候是住宿嘛，然后就立马回学校把东西都收拾了，把那些书全都打包，到最后上的学校就在我家门口，真的是出了我们家就上学，非常近，100米。
10: 这现在很多上小学的人都达不到这样的距离。
9: 对，我上大学就是比上小学还近。因为那时候上学毕竟小，就感觉自己没有太努力。
10: 嗯，
9: 虽然上了大学了，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10: 拼搏、奋斗、努力，
9: 对，
10: 把自己耗尽所有心血的那个过程。所以现在想想，还觉得有点
9: 可惜。然后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出超水平发挥吧，考上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大学，让自己高中三年有一个完美的答卷吧。
8: 是的，就像这位家长说到的一样哈，也是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同时也为各位学子送上了这个祝福。
7: 嗯，
8: 我觉得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我们走出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其实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人生更多个考场，所以我们更需要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其实现在我觉得家长呀，包括老师们啊， 对于学生们高考之前的这种鼓励和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安慰和鼓励，其实已经做得非常之到位了。基本上考场门口家长们给到孩子的情绪价值一出来，肯定就是没事没事，考完就好、好好放松，加油加油，考多少你都是妈妈的好宝贝。
7: 哎，对
8: 啊，所以现在孩子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内心对于考试来说可能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紧张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够在考场上呢从容发挥，冷静处理，然后呢考得自己应有的成绩啊。
7: 是的，我们也在高考的第三天啊，祝福所有的学子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希望你们在考场落笔答题有妙计，考场万事皆胜意。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8: 拜拜
7: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

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

0: 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

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千寻啼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

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塘楼。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会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也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注意。2026年公安普通高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以及政治考察正在进行当中，报名跟现场政治考察申请的截止时间为明天的17点。河北省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用工形式的工作人员4名，要求硕士以及以上学历。6月22号到23号，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南楼的3楼大厅现场报名。截至6月5号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总家数达到了201家，相较2025年净增66家，增幅接近49%。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丁健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和董事，由王成远接任，同时呢，财务负责人也发生变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召开了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本次大会无硬件发布，推出了 AI 版 Siri。女子网球协会

0: 哎，伦敦站首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郑钦文不敌对手，即时排名跌至159位。下一站呢，他将转战女子网球协会250诺丁汉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这声音来自于刘惜君，这是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这个版本有一种很独特的释然当中的轻盈感，细碎又跳跃的旋律里面有一种无论前路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潇洒的心态才能有歌曲里面唱到的那种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的情况吧。生活当中的小挫折，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不过也没关系哈，最大限度的去掌控能够决定的部分也很好啊。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间总是会一路向前的，今年的高考到了最后一天了，是谁在考场上奋笔疾书，是谁站在后来的时光里回忆着当年的自己。人生的故事总是兜兜转转，曾经遇见过的人到后来也可能会再重逢，而曾经失去的也许真的有一刻能够重新来过。刚刚是小柯词曲，周迅跟陈坤合唱的这首《遥望2020》，营造出的正是那种回望青春岁月的时候留下的留恋不舍，与往事如轻烟能够回响但是不能够再碰触的这种氛围。往事如风，当我们陷入到回忆的瞬间，清风徐来。

0: 张信哲《清风徐来》，你喜欢他演绎的这个版本吗？14:22，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好物推荐时间了哈，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心源。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熬夜，或者是长期对着电脑啊、手机啊，这样的话脸上就会特别的暗沉，眼周的疲态会特别明显，稍微不注意护肤呢，整个人看着是又憔悴又显老的。怎么样给肌肤更多的营养呢？我们来连线心源，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算是护肤界的权威 CP，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这样一个组合装。我觉得它熬夜抗初老啊，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一套呢原价是1500啊，乐商城的618限时折扣价格只需要399，而且呢今天再给大家限时立减40元，所以说这一套呢到手只要3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小棕瓶精华呢现在已经是第7代了，它的质地呢很清爽，就像那种蛋清一样，但是修护力也是非常的好。里面是有雅诗兰黛的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专门修护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像我呢就基本上是每次比如说晚睡啊或者是熬夜，我就会用它，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发现就是你的脸啊依旧是很水润很透亮的，而且坚持就是长期用下来的话，整个的毛孔会细腻不少，包括皮肤的状态也会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也号称这个抗蓝光眼霜嘛，眼霜和精华也都是有这个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以及滤波肽，同时呢眼霜里面还添加了透明质酸，就是可以精准的去针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眼周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呢每个人呢都会上班的时候看电脑，回家的时候后呢还会继续的玩手机，再加上现在的太阳光哈、紫外线直射，所以说眼周问题会非常突出。那你涂这个眼霜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你眼部的每一道细纹都被那种填充饱满的感觉，而且你使用下来，你慢慢可以发现眼周的暗沉啊，包括熬夜的黑眼圈啊，还有干纹啊、细纹啊，都会得到就是改善很多，你是可以发现。

0: 是的，就是你会觉得整个人是很鲜艳的，眼妆呢会变得很紧致很弹嫩，就是整个人你会觉得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属于王炸系列，王炸 CP 也是这么多年的经典的王牌了，口碑和效果也久经考验。平常呢，如果说大家去买一瓶抗蓝光眼霜的话，价格也要530块钱。今天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的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眼霜，整套这一套入手的话，只要390。同时呢，因为现在619活动嘛，乐商城再给大家限时特惠立减40元一套，今天359就可以拿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王炸 CP， 可以带给你肌肤满满的营养的加持。那我们的护肤做好了哈，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一天当中呢，可能就会这个不仅仅是脸上做清洁，我们的身上哈，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头发也是需要做清洁，因为夏天会出汗嘛，因此呢，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在夏天的时候呢是用的非常快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今年的 胖东来线下店卖的超级好的爆款NAK洗发水和沐浴露，他们家的沐浴露呢，甚至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的香味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种其他的添加，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那种淡淡的香味，留香也特别的持久，就会心情非常的好。而且里面还添加了氨基酸的成分，就这个沐浴露你洗完了之后呢，甚至说你不用抹身体乳，也 不会有任何的干燥的感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大瓶600克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两瓶的价格只要65块钱。这也是我们每次啊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出哈，也是属于爆款了，经常是直接把这个库存卖断货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到乐商城来下单了。同时呢，我们618的年终大促也已经开启了。
1: 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去购买的话，满218元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成的套餐，满618元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赶紧大家在乐商城解锁你的专属的优惠套餐吧。好的，圆圆。
2: 好的，心媛，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乐商城来购物的话呢，欢迎你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在多年前，梁静茹有一张专辑，名字叫做《今天情人节》，那其实是一张演唱会的 live 专辑，更贴心地附赠了五首新歌。更有意思的是，这五首歌分别代表着恋爱的五个阶段，是从暗恋、初恋、热恋、苦恋，然后最后失恋这五个阶段。那这首五首歌分别是《如果能在一起》、《今天情人节》、《满满的都是爱》、《我决定》和《我们就到这儿》。听名字，大概也能猜出来对应。定了哈，今天跟你一起来欣赏的是这首代表着热恋的《满满的都是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郭婷的这首《微微》开头是收音机调台的声音，历经过那个用 AM 或是 FM 调频收听广播节目年代的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很亲切吧。而现在正在听广播的你是用着什么样的方式呢？14:46，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下面这首歌呢，是周笔畅，算是他近几年比较新的一首歌哈。有着轻快又爽朗的听感，它的名字叫做《自在出色》。

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之间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

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

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林无限酒，醉煞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

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

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省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将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单位责任人，做到预警即校应、校应即行动。
1: 石家庄鹿泉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正式启动了，四所公办园是6月11号起同步报名。
0: 再来关注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名单于日前正式公布，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报送的西河大鼓、新向往之是雄安、烙亭大鼓、太行母亲、深山家访三部北方古曲类节目成功入围。
1: 6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目前呢，是已经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手机 APP 陆续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国债入口，为6月10号即将发行的最新一期国债储蓄作为准备。
0: 微信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京东已作为首批内测团队率先接入。
1: 近日，女子带娃乘高铁出行被分到静音车厢，无奈呢多次取消订单，被限制订票成功的消息引发关注。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道，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上车之后找列车员协调换座，今后呢也会研究增加非静音车厢的选项。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各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依然是由大橙子来陪伴各位。
1: 是的。
0: 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另外跟大家来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两小时的一路畅听会在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放送本周六白敬亭的石家庄见面会的门票。
1: 是的，
0: 这个周六呢，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要来到石家庄，清爽治愈男神即将和大家来线下相见。
1: 嗯，
0: 门票我们是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10张，今天两小时节目给大家来送出简纯超顺筒送出的现场门票。手机呢，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互动，来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到君乐宝牧场和白敬亭来面对面。我们今天是每人送出2张。
1: 对
0: 啊，就是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说一下，你看这个时间点呢，高考的

0: 最后一科生物，哎，没有，还下
1: 马上
0: 下个小时，
1: 可能现在刚刚开考，
0: 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生物就要考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白敬亭的见面会的门票也会优先送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1: 对的，
0: 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大橙子，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通过客户端打开就可以参与留言，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送票啊。
1: 另外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关注上抖音的简纯酸奶旗舰店，
0: 是的，
1: 抖音账号啊，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可以享更多的白敬亭的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这些限量好礼。
0: 没错，
1: 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是1000亿的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0: 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蹲守一下，稍后的时间给大家送奖，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送出10张嘛，所以这个中奖率还是比较
1: 高
0: 的
1: 对对
0: 啊，可以和白敬亭近距离的面对面来互动一下，
1: 对，
0: 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啦。啊，这的确快考完了，还有一个小时，是吧，这马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生物一科一结束之后，今年的高考就算正式落下帷幕了。
1: 是，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就是很多高考学子来讲，没有选择生物这科的，可能已经是高考结束了。
1: 对，
0: 翻看往年的新闻，比如说像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奔出考场，一般在考场外面等候的家长也会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对，熊抱之类的，奔向自己的爸妈、自己的亲人，
0: 对啊，
1: 然后就直接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啊。而且今天我看到，就是有短视频上已经开始有学校门口的家长们在举起手机等候孩子走出考场的那一瞬间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瞬间真的像可以好好的
1: 记
0: 录一下。
1: 是，
0: 对，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手机吗？
1: 是是，可能要不然那时候的意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说一定要记录一下人生的阶段啊，每一个瞬间呀什么的。
0: 现在大家也更有仪式感了，是吧？
1: 对对，
0: 爸爸妈妈们也想着法的让孩子们能够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考完之后。
1: 对对，昨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2026年的高考热词新鲜出炉，什么呢？就是我妈呢，我找我妈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考生们一出来出考场，第一句话，我妈呢？
0: 啊，
1: 说今年2026的高考热词就是我妈呢，
0: 就是找妈妈。
1: 对，
0: 小蝌蚪的吗？说高考结束之后的必做清单，这两天在网上也大家流传的这个讨论的非常火热，
1: 是
0: 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健身的啊，要先增肌再减脂，
1: 对对对，
0: 说健身房我来了，我的天呀，你看人家高考完之后，人家第一个时间想的是想健身，
1: 要非常的自律。
0: 还有人是想烫头发染头发的，打算从头
1: 开
0: 始，有一个仪式感，
1: 对，
0: 还有人想着趁着暑假结束之后可以去打打工，想靠自己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哎，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我想说一下，作为过来人呢，以后啊，赚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或者是去打工啊，什么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啊，人生价值，有的是时间，
0: 是吧？
1: 啊，真的。
0: 所以这个假期呢，咱就先怎么痛快，怎么样？哎，还有一些说这个会想着趁高考结束之后学习一下各种办公软件和 AI 的一些用法，有利于进入到大学之后竞选班委啊，还有学生会干部啊，
1: 是是是，
0: 还有人就想出去走走，说大学的累和高中的累啊应该不是一种累，要考虑的事情很多，最后给自己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吧，想想看这个2个月的暑假生活还是挺长的，
1: 对，
0: 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去实现。
1: 是的，
0: 大家还记得当年自己高考完的时候那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吗？昨天的时候我跟思达我们俩还在讨论，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就感觉好像考完的那一瞬间比自己想象的那一刻要平静很多。
1: 是的，
0: 一切也就淡淡的发生了，一切的来的我们都迎接着。
1: 对，
0: 当然这2个月的假期对于大家来讲还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可以去实现，
1: 现在此此
0: 很多事可以去做。
1: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啊，我们考完了以后经历的这个所谓的超长的暑假
0: 啊，
1: 大家当时是怎么来去度过的呢？做没做一些让你难忘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啊？
0: 是那种有计划的吗？
1: 哎，
0: 还是说就
1: 边过边想？
0: 对，边过边想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微信有的还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来参与抽奖，来抽取白敬亭的票。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会在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送奖。
1: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您不是有那个应用商城吗、在那里边就跟下其他软件一样，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对，
1: 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这个 APP、然后下载好到手机上之后呢，进入到首页里面，它下面不是有一个直播吗、点那个直播了，现在看到我们直播栏里边就大橙子聊天室就正在直播，进来之后直接就可以留言参与一会儿抽奖了啊！
0: 没错
1: 啊，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稍后我们给大家来抽白敬亭的门票啊！
0: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还在回复关键词，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稍后来抽奖。另外呢，就是我们是优先送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1: 考生们、
0: 优先啊，
1: 对对，
0: 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票，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没有什么，没有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那我们就正常来送出了。
1: 是，
0: 但如果说您是参加高考的，或者家里有孩子参加高考。

0: 可以来备注一下啊。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1: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还记得当年高考完之后那天晚上，包括那两个月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吗？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各位的留言。顾源他说，考完高考终于可以睡觉了啊，好好休息，可以不用熬夜啦，也可以去旅行了，可以去看偶像的演唱会了，可以换手机了，可以看小说、电视剧、电影、综艺了，总之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做我一直想做但是没能去做的事儿了。
1: 另外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用户5388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到2008年参加的高考、然后高考结束开始打工，说在我们县城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这个工地上1天60，又晒又热的，然后呢干到8月7号休息看奥运会、看了一个月的奥运会开学、这一转眼想想这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快，
0: 还真是。小满说当然是利用这个超长的暑假去学车呀。
1: 还有用户5405809这朋友说了，这个考完高考勤工俭学，我打工2个月的时间，按说这个高考完了的那年那个暑假过得也是挺充实的啊。
0: 小赵给我们留言说，我的姑娘再过几天就要中考了，我想对她说，你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认真落下的每一笔，都会在这个夏天开出属于你的花。慢慢来，稳住心，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希望你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考个理想的学校。加油。
1: 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林俊杰的小精灵这朋友说了，说在哪留言、在哪留言，就在这儿留言啊。
0: 是的，
1: 没错，我们都能看到。他说我的外甥女儿今年高考、希望可以中奖，给她一个惊喜，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送出这个白敬亭的门票啊。
0: 是的，
1: 包括还有用户24186这朋友说了，暑假我去学车了、然后学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哎呀真好，
0: 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留言互动。另外落下话之后，我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

0: 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微信后台这位叫05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您的截图和信息了，
2: 是的，啊，是的，
0: 今天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得奖已经产生了，
2: 对，
0: 就是刚才这位微信后台叫05的朋友，我们今天还会有，稍后还会有好几轮的这个抽奖，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主要我们的抽奖就是在视频直播间才会给大家抽，
0: 对的，啊，我们

0: 在视频直播间，
1: 是的，是的，在怎么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对，
0: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来猜猜歌，是吧？大家现在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可以看到五行的声母，
1: 是有点多。
0: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看声母猜歌词。
1: 是，但是难度不大。突破点其实就是在前两行吧。
0: 前两行，大家来看看这前两行的声母是什么啊？可以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应该是哪首歌的哪两句歌词呢？
1: 是。再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0: 好，
1: 第一行是泼喝乌，泼喝乌。
0: 哦，泼喝乌，泼喝乌。第二行是乌泼的，泼喝乌。好多泼喝乌。
1: 哎，就这首歌的关键词就在泼喝乌上。什么？
0: 泼喝乌，它是一个词儿是吧？这三个字
1: 是
0: 泼喝乌。
1: 你觉得难吗？
0: 乌是我吗？
1: 不是，
0: 不是我。
1: 嗯。
0: 泼喝乌，
1: 泼喝乌，乌要是我的话，泼喝我。
0: 啊，也对，也是哈，泼喝乌是一个词儿。
1: 而且这么说吧，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经典老歌。
0: 经典老歌。泼泼喝乌，它是个名词还是个动词还是？
1: 它是个地名。
0: 地名。
1: 嘿嘿。
0: 哦，
1: 这个范围真的非常小了啊。
0: 地名泼喝乌，
1: 对，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发语音啊，到河北给我们的微信唱出来。泼喝乌，泼喝乌，乌泼的泼喝乌，
0: 什么玩意儿？
1: 乌泼的泼喝乌，
0: 乌泼的泼喝乌，泼喝乌，
1: 泼喝乌，
0: 它肯定不是个城市名。
1: 哎呦，我们视频直播间，哎呦，聪明的朋友们太多了，你看到了是吧？
0: 我看到。哦，
1: 你看到，真的。
0: 嗨，
1: 看到之后就觉得，哎呀，好简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想了半天，哎。
0: 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唱的啊，他名字叫我老会了。
1: 老会了，多会。
0: 我老会了，听一下。

0: 好听好听
1: 好听，厉害。
0: 我们再来听一听李明带来的演唱。
2: 哼不完哼不完，外国的哼不完。
0: 当然你唱后边的。
1: 还有董先生。
2: 哼不完哼不完，外国的哼不完。
1: 好听。还有 Xmas。
2: 澎湖湾，澎湖湾，爱过的澎湖湾。
1: 咱有点跑吧。
0: 我感觉这是跟半截唱的开始啊，潇湘夜雨，我们来听一下。
2: 暖手水过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夜里追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1: 他唱的是另外一段。
0: 他唱的是开头。
1: 哦对对对对，这歌的开头。
0: 对对对，
1: 是吧？很厉害。
0: 再听听戴风之。

0: 阳光沙滩海浪见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晃了我们一下呢，
2: 我刚想说完美，哎呀你要说完美的演唱、还得听思达来
1: 来一下啊，
2: 来一下来一下呢，咱就来一下，
1: 来一下
2: 这回准备好了啊、
1: 准备好了，
2: 这开头进得快吗？
1: 没有，这前奏还是有的、
2: 可以啊，
1: 对，
2: 听一下思达的演绎啊。

0: S 的温柔体贴，一百五的最招财。开始的不突然，结束的突然。
1: 你这歌纯唱给自己听吗？
0: 怎么了？唱给我们所有女生听啊？怎么的？女生胖了又怎样？胖了我们独美不行吗？
1: 一开始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太特别快的进入主题，没有想到就是澎湖湾，我一开始还想的就是他会怎么魔改一下。
0: 这还不叫魔改吗？这
1: 挺好的，还需要再来一遍吗？
0: 你觉得呢？
1: 再来一遍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听众来讲的话，我确实没听过瘾。大家在带着这样的认知来说的话，我们再来听一遍，
0: 是
1: 好吧？
0: 好。

0: 确实结束的突然。
1: 对，挺好挺好挺好。大家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发送语音过来哈。另外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好吧。这个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和大家来线下相见。这次我们是线下见面会的门票免费送。
2: 对，
1: 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里，上面直播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是的，
1: 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是的，
1: 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抽奖了。
2: 真的，为什么一定要提示大家把这个即时新闻已经下载好到手机上呢？是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在客户端里边看视频直播互动留言，您还可以，我们才能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
2: 您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
1: 对，
2: 包括抽奖。就如果要是大家就是没有下载的话，您看不见其他朋友的留言，您也没法留言。
1: 是的。来吧，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见吧。好吧，稍后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喽。
2: 来喽。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廊坊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3到13度，其他地区是在14到19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天气的，而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
0: 我们具体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东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关于天气，关于这个高考啊，很多朋友啊就说这怎么，为什么感觉好像是每年一到高考就下雨呢？
0: 是
1: 其

0: 实说六月高考本就会撞上雨季，在2003年前高考是在7月份的时候，但是剩下的高温让考场真的是变得非常的热。那气象专家呢分析30年的数据发现说，六月上旬的这个平均气温会比7月稍微的低那么个2到4度，而且台风暴雨概率会减少30%，所以高考从那个时候就提前到了6月份考，就意外的和雨季相遇了。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确实也是跟这个季节的天气特点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因为本身也是我国主汛期开幕的时候，夏季风裹挟着南海水汽北上，和冷空气在长江流域相遇，就形成了连绵的降雨。科学统计也的确证实，北京、上海等地六月上旬的降雨概率达到了30%到40%，华南因前汛期可达60%。1979到2020年的气象资料表明，六月本就是东亚季风区的自然雨季啊。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抽奖继续，我们也恭喜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一只酸奶流，恭喜啊。
0: 对，我们的计时客户端用户尾号是4220这位朋友。
1: 对
0: 啊，
1: 不愧叫一只酸奶流。为什么呢？
0: 因为简纯酸奶。
1: 因为这个周六呢，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来到石家庄我们的节目，来送出就是一共是几张门票。
0: 对，
1: 每人我们都会送出2张，每小时我们会送出2轮。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一路畅听节目。
0: 是，
1: 最最重要的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吧，
0: 对，
1: 手机下载计时新闻这款 APP， 下载计时新闻这款 APP 之后点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对，
1: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经常熬夜呀，长期对着手机电脑，脸上可能暗沉，眼周疲态比较明显。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是护肤的权威 CP，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组合，熬夜抗初老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我们乐商城618的限时折扣399，再立减40，到手一套是359块钱。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呀，已经是到第7代了。清爽的就是那种蛋清的质地，它的修护力非常棒。里面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这两大王牌成分啊，专门就修复我们这个熬夜党紊乱的这种肌肤状态。而且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感受，就是每次晚上睡觉之前用它，第二天醒来那个脸蛋就水润透亮的，不会那种暗沉垮脸。然后长期坚持下来，脸上那种干纹也会慢慢的被淡化掉。
1: 是的，
0: 而且你整个的这个脸啊，这皮肤上的毛孔都会细腻不少，皮肤状态也是会非常稳定的。底妆呢也会在这个基础之上会格外的服帖，特别惊喜。搭配小棕瓶眼霜一块儿来用，那效果就绝对是翻倍的啊。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滤波肽，而且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的针对我们眼周这个各类这个问题。平常比如说我们上班族啊，办公室的朋友就经常看电脑了，经常看手机了，就是屏幕啊，包括我们这个夏天日光的紫外线的照射，对于眼部肌肤周围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突出。就涂的时候会有一种把你的眼睛的那个每一道的细纹都会填饱充满的感觉。
1: 是，
0: 因为你会可以慢慢的发现我们眼部周围的那种暗沉，或者是熬夜经过那种疲态黑眼圈，甚至一种假性干纹都会改善一些。
1: 是的，
0: 眼周就变得慢慢的这种紧致弹嫩，整个人精气状态也都不一样了。
1: 没错，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夏天呢洗澡多，家里的沐浴露啊洗份水用的也快。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爆火的胖东来，这是 NAK 的这款洗发水和沐浴露，甚至被称为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同款香味，无添加配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洗澡的时候这香味淡淡的一阵一阵的袭来，心情都变得更好了。而且还特别添加了氨基酸，洗完之后不吐身体乳也不会拔干，性价比很高，一大瓶600克。今天的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2瓶只要65块钱起。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的礼盒，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这半年有没有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里正在准备喜事儿的，考虑这个结婚婚礼怎么来布置的啊，包括这个整个怎么来安排流程啊，有什么惊喜的环节呀？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参加婚礼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大家流程基本上大差不差，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像说的什么誓言啊、交换戒指啊，这个主婚人、证婚人啊，比较制式化。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婚礼，或者说家里边这个孩子的婚礼变得更有仪式感，更不一样，
1: 对，
0: 更有惊喜的话，
1: 有专属感。
0: 哎，推荐给您一场活动，这是一场婚礼灵感发布秀，大家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婚礼，回复婚礼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啊。这是我们6月13号石家庄希尔顿酒店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它不是一场普通的婚礼秀，更像是一场为未来一年要结婚的你准备的一个全景灵感课。这是在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的总统套房看迎亲房和婚房怎么来布置才能不落俗套，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陌上无界主题大秀。这是把沙漠星辰搬进了酒店，婚纱走秀好像是行为艺术一样，每一处环节都在告诉你婚礼原来可以变得这么的不一样。活动我们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体验感需要来预约一下，现场呢还可以来抽取酒店希尔顿酒店的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报名方式很简单，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婚礼两个字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来参与了。
1: 就听你整个这一唱说下来哈，我作为女生，如果我要是新娘的话，哎呀，我就觉得，这最抓我的什么就希尔顿，
0: 希尔顿
1: 豪华，
0: 豪华，
1: 云端，
0: 云端，大漠
1: 啊，这砖
0: 星辰，
1: 定制，
0: 对，
1: 那独一无二，我的天，就是其实我们在6月13号的时候，大家去到其实就是。可以先自己去特别去畅想一下，是吧？我就可以去先去模拟一下，如果要是我结婚的话，我在这儿结婚，我能享受到什么样专属的不一样的这种结婚的那种婚礼体验？
0: 是的，
1: 啊，现场的一些布置，咱们到时候呢可以去，哎，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或者是陌上无界嘛，不是婚礼灵感发布嘛？
0: 对，
1: 怎么个灵感法是吧？咱们可以充分的去沟通一下，咱们去了解了解，去学习学习。
0: 这个是6月13号
1: 啊，
0: 6月13号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一场很豪华的发布秀，它是一个免费参与的，但是需要您来预约。
1: 对，
0: 预约才能够进场，
1: 免费报名。
0: 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婚礼。我觉得就是家里如果说在未来这一年有筹备喜事的，想着有结婚计划的，也在考虑自己的婚礼怎么来办的，怎么来办的更有仪式感，
1: 对对对，
0: 环节更不一样，更量身定制，私人定制。
1: 对，
0: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婚礼去现场感受一下啊，就是真的就是一场灵感交流，
1: 对，
0: 发布秀，这主题叫陌上无界，很高级，高大上，同时呢这个方方面面也非常周到的。
1: 对，
0: 尤其是对于自己这个一生一次的婚礼来讲的话，我们想不落俗套，
1: 对，
0: 但是同时呢又想性价比高，方方面面的吧，这是一次免费的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婚礼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孩子，未来一年有想办婚礼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教育部呢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3: 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了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近日，十爱民 APP 公安人口服务专区上线，居住证可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
3: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正式发布的 iOS 27系统支持了中国的节假日与调休闹钟，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补班日闹钟失灵的痛点。这一本土化功能的落地被不少网友是称为该版本最接地气的史诗级更新。
2: 电影《四度》主题曲《度》由周深演唱，今天正式上线，用歌声致敬那一段峥嵘岁月。
3: 体育方面，在刚刚夺得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确定将参加今年9月份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各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在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啊，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是啊，
0: 同时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来为大家来送出本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在石家庄的这场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1: 是，
0: 今天两个小时节目给大家送出若干张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两轮的抽奖。
1: 嗯，
0: 每人送出两张，所以机会难得，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就可以了，就有机会获得门票。
1: 是的，跟大家说啊，这个门票真的是非常的限量，非常的珍贵。
0: 对，
1: 因为大家在市面上是买不着的。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一会儿可以有幸来抽到这个门票啊。
0: 嗯，
1: 另外跟大家说呢，是每人两张，我们优先送给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学子们。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凭借2026年的这个高考准考证来可以报名。
0: 嗯，
1: 当然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话，稍后我们就会大家又会送出这第三轮的这个抽奖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享更多的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以及典藏小卡还有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0: 稍后的时间来继续抽奖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来点击这个APP 进来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也
0: 说说公司的事儿。就今天我是刷到了两条和单位有关的事儿
1: 啊，
0: 一正一反吧，跟大家来讲讲。说第一个消息是最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判决引起关注。说是2025年的1月份，在那个公司呢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自己的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调研汇报进展，结果在2025年的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且要求1小时内完全办完这个离职手续，直到对簿公堂，公司声称10几段没有声音的这个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我看了一下这个摸鱼罪证，我这列的非常的细，说的是1月17号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自己的东西，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启了电脑，1月26号离座了14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的自己工位，就下班时间。2月5号电脑黑屏了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的自己工位。
1: 我先提出一个我的疑问啊，
0: 你说说，
1: 这公司就这个小林一个人上？
0: 也没有，
1: 就感觉怎么这么针对呢？而且这就不叫监控视频，我可以换个词儿吗？叫监视视频。
0: 就是列的非常细，
1: 太细了吧。
0: 后来这小林呢也是一对这些内容做了解释，说为什么类似于我这个和同事说话在干嘛，这电脑他怎么摔什么情况，他黑了会儿屏，我为什么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我是因为这等电梯，反正就解释的可细了。后来呢这法院呢是认为说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达不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
1: 你看看，
0: 就是不仅没开除了人家，
1: 还得给人赔钱。
0: 这是公司的一些规定吧。另外一条也是和公司有关的规定上的热搜，说河南一个公司呢推出员工带薪高考陪护假。这个假期是坚持了15年。6月2号河南省玉龙时代百货有限公司发的通知，内容显示为了让家有考生的员工能够全身心的照顾子女，陪伴孩子完全的顺利的完成高考，在6月7号到9号按照3天的假期陪护假期来执行，考试结束前不得安排陪考员工出远差，确有工作需要的安排其他人代替出差，
1: 这就很人性化。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看看是别人家公司，
1: 没有对比，就没有
0: 了。对对对、哦，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聊到过，比如说公司的一些非常非常有人性化的规定，大家还说呢，一般遇到一些什么极端天气呀、啊。公司都会主动跟员工讲说迟到没关系，
1: 对，
0: 安全第一位，
1: 对，
0: 下班大家提前早点走，
1: 是，
0: 趁着还雨还没下起来的、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1: 很弹性嘛，
0: 对，或者说有还有那种就是你可以选择是中午休息，
1: 对，
0: 晚下班，还是说中午咱就不休息了、你可以早下班，
1: 对，
0: 你留给员工让自己选择，
1: 嗯，
0: 就这也算是比较人性化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
1: 好，
0: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觉得特别人性化的，
1: 哎，
0: 同时也有没有那种就是不太人性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有需要的情况下帮大家来匿个名，
1: 多少得给大家匿个
0: 名，匿个名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来夸夸自己的公司，
1: 哎、
0: 也可以来。吐槽一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

0: 今天和各位聊到呢是关于就是单位有没有什么特别人性化或者说不太人性化的规定。嗯，人性夸一夸公司的我们就好好夸。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夸。想吐槽的我们自动帮你匿个名。你看我们这节目也是主打一个人性化。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应该让零零后啊或者说更年轻的哎说一说这个上班时间吧。我们都不敢说下班时间，就更不敢说休息时间，也不敢说年纪大了怕被裁员。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这个上班时间不太合理是吗？
1: 嗯，其实我刚才看他这留言也没大明白他是啥意思。
0: 对，您的
1: 最后边这个半句
0: 您告诉我，对，
1: 大概明白啥意思。
0: 您的诉求是什么？虽然我们俩
1: 也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对
0: 对，你看我觉得咱们单位就很人性化，嗯，尤其是中午食堂，
1: 嗯，
0: 选的菜又多，
1: 对，
0: 哎，说饿了又，一天三顿的饭是吧？给你照顾的多好，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还不是说嘛，又白敬亭送奖，又给大家送奖，你说这节目，你就上哪儿找去这么好的节目听？而且呢，我们还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婚礼，
1: 对，
0: 我们还帮你办喜事儿，你看，还跟你的
1: 您操着心儿，
0: 哎，替您的这个婚礼出谋划策，给您提供灵感，你回复婚礼就知道了，很大惊喜，好吧？这个周六也是，这周六要不说这个喜事儿不少，
1: 对，
0: 一方面
1: 是个好日子，
0: 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
1: 对。
0: 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希尔顿的这个婚礼的灵感发布会，
1: 嗯，
0: 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来进行。
1: 对，
0: 各位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啊。嗯，
1: 还有朋友说，哎，给你名说啊，他说我就想说说我们单位啊，
0: 怎么了呢？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育儿假，这一天天的我老公跟那休育儿假，
0: 老公休育儿，
1: 就是让我们这家人都说了，说这生孩子的不休，不生孩子的可就是一天天的休，这咋回事啊？这是
0: 是上哪儿说理去？
1: 哎，人家也有夸的啊，这个徐璐这朋友说，说我们单位啊，中高考可以陪考三天，
0: 哦，
1: 给假期。挺人性化的，
0: 对，
1: 还有给考生的福利，真是感恩感恩啊。
0: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1: 嗯，
0: 夸一夸，或者说也可以匿名我们来吐槽一下。
1: 嗯，
0: 这是
1: 白雪兔，
0: 白雪兔他
1: 说我们公司啊，我双休节假日休满，
0: 哦，
1: 寒暑假老板允许我带孩子上班，
0: 嗯，
1: 天气不好的还可以提前下班，
0: 你看这公司多好，啊，
1: 真好，
0: 就是在这样的单位上着班，自己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1: 对，
0: 也有动力。
1: 对，
0: 那个，一天天为公司卖命，咱也开心，
1: 有奔头，
0: 咱有奔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以公司为家嘛，这是。
1: 是，
0: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抽奖啊！
1: 对，
0: 赶快吧，各位可以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嗯。
0: 可能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我们今天来送出白敬亭在这个周六13号石家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1: 嗯，
0: 所以赶快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视频直播，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给大家来抽奖啊！来自郭靖和韦礼安的这首歌，又是艳阳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酷酷送奖，
7: 酷酷送啊，
6: 这叫酷酷酷酷酷酷送奖，
7: 整的我们的老听众们、老听友们都说了，你感觉今天过得可快了，
6: 哎、
7: 说一会儿还送奖、
6: 还送奖，我们今天已经送了3轮奖了，
7: 是啊，
6: 我们待会儿还节目结束之前还要再送一轮奖，
7: 哎，
6: 而且我们节目里送的奖、绝对是你平时买你都买不着的，
7: 对，市面上找不着，
6: 找不着，
7: 哎，
6: 今天这个更加难得，
7: 对，
6: 这是本周六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白敬亭在石家庄的见面会的门票，来送给大家，参与留言互动就可以，在哪儿留言互动呢？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
7: 没错。
6: 怎么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呢？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这个 APP 直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留言就可以来抽奖了啊！到君乐宝牧场和白敬亭面对面，每人送出2张票，优先送给高考学子。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看直播，想更多白敬亭的亲见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还有露营车等等的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顺百顺。
7: 大家快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首先里搜索大橙子聊天室，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6: 视频直播间、
7: 稍后也就是今天还有最后一轮抽奖了，
6: 对、来给大家抽奖啊，
7: 是的，
6: 大家等候着抽奖，同时我们来开始这轮的猜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也是4行的声母、今天这4行呢它挺长、尤其是最后一行、你看看你有思路吧、
7: 最后一行上来第一个喝，
6: 哎，喝它中间断了一下，
7: 哼，
6: 也可能是
7: 也可能是，嘿，
6: 哎，
7: 兄弟，我好久不

0: 不是这首歌。
1: 还真是嘿。
0: 啊嘿。
1: 还真是嘿。
0: 嘿嘿，后边是波西西的是吧？
1: 对。
0: 不行，我这个距离跟那个测视力表似的，我这看着这几个。大家回复猜歌可以有是吧？
1: 对对，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看到了。给大家念念前两行吧。
0: 行行行。
1: 第一行是西哥伊的。西特波乌，就念一行就够了。
0: 好，西哥伊的西特波乌。
1: 哎，西哥伊的西特波乌。你嗯啥呀？
0: 西哥伊的。
1: 对。西哥。
0: 下个。不是下个。
1: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0: 很接近了。
1: 大家也想想，大家也想想，回复猜歌或歌词啊。这歌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唱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你知道吧？跟现在这个季节，跟现在这个时间都还是挺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我知道了。
1: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啊，还是唱的时候记得手机离嘴嘴巴稍微近一点。把手机和车里蓝牙线给它断开，要不然我们听不清您唱啊。
0: 对，
1: 大家这个歌喉都挺美丽的都，我们必须得听得真真的啊，得听真切一些。
0: 前一阵这首歌不还上热搜了吗？
1: 啊，是吗？
0: 就是什么那个，
1: 谁唱是上热搜了？
0: 夹子音唱法唱这首歌
1: 啊？是啊，看来待会儿你是要演示一下了。
0: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1: 你怎么答案说出来了？
0: 大家都太聪明了。
1: 小七发过语音来，我们听一下。
2: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就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心情都敲醒，月光晒得很凉快。
0: 好听，好听，
1: 好听。小七是个男生，
0: 对，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女生。
0: 我以为就刚才顺着我那个夹子音出来，也是一个很甜美的女生，就是下过雨。
1: 接下来一定是个很甜的女生了。
0: 九零吗？
1: 听一下。

0: 空。
1: 果然是九黎。唱那个嘿的时候呢，嘿。好温柔。九黎他约你。
2: 我没约九黎，反正是。还有朋友要唱的吗？
1: 对啊，
2: 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
1: 啊、
2: 今天都等着抽白敬亭的门票呢。听一下 So 爱发过来的语音。嗯、
3: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只会期待唱歌的山，把星星都照亮，日光晒得天亮开。
2: 好听。来吧各位，我们视频直播间见，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小时的第二轮抽奖、嗯、也是今天的第四轮抽奖了啊、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9: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8: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块9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9: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

0: 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我们也再次跟各位提示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中奖的话，一定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截个图，
4: 对，
3: 把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那个带您 ID 页的那个个人中心截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我们就知道中奖的是您了，
4: 是，
3: 好吧，我们今天稍后还有最后一轮，抽奖，送出2张，本周六。白敬亭在君乐宝牧场的见面会的门票2张，
4: 对，
3: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怎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 APP 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来，就点进来一看，有两个颜值超高的，
4: 超高，
3: 超高，
4: 绝了，长成这样子，绝，受不了。
3: 要不说还得是你比我更那啥。一黑一白啊，一个戴这个黑耳机，一个戴这个白耳机。
4: 哦，这是耳机是吧？啊、哦，
3: 不是，咱这戴的不是耳机，这是啥？
4: 是耳机。
3: 这紧箍咒啊，这是。点进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第四轮抽奖。接下来和各位说一说，经常比如说有平时熬夜的，长期对着手机电脑的话，脸上比较暗沉，眼周疲态比较明显的，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城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护肤权威 CP，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的组合，熬夜抗初老一绝，一套原价是1555，今天我们乐商城的618限时折扣啊，399再立减40，到手一套只要359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4: 因为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精华呀，人家已经更新换代到7代了，它是依然是那种很清爽的蛋清质地，所以它的吸收力啊也特别的好，然后呢修护力也非常的牛，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和滤波肽两大王牌成分，专门就是修护我们熬夜紊乱的肌肤状态，每次晚上睡觉之前用它，你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蛋是那种水润透亮的，
3: 是的，
4: 一点都没有暗沉垮脸，长期坚持使用，你会发现脸上那些干纹啊细纹啊会慢慢的淡化掉，毛孔也会变得细腻不少，皮肤状态非常稳定，底妆那在这个基础上去上妆就是格外的服帖啊、那种状态是每天都给你一个惊喜的感觉，
3: 是的，搭配的小棕瓶眼霜也是效果翻倍，眼霜和精华同款核心二裂酵母滤波肽，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精准针对各类眼周问题，平时比如说看电脑看手机，再加上夏天阳光直射眼周问题突出，涂的时候会有一种把您的这个眼部每一道细纹都填充饱满的感觉，可以慢慢发现眼周暗沉熬夜黑眼圈干纹都改善了很多，眼周变得非常的紧致弹嫩啊，整个人状态不一样，雅诗兰黛小棕瓶王炸 CP 属于这么多年的经典王牌了，口碑和效果是久经考验，平时买一瓶眼霜就要530块钱，今天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精华搭配上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入手只要399，另外618乐商城限时特惠再立减40，一套只要35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4: 夏天呢洗澡多，家里沐浴露啊洗发水儿那也是用的挺快的，同样您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今年爆火的胖东来卖的超级好的 NAK 洗发水沐浴露，这沐浴露甚至都被称为叫可以洗脸的沐浴露，国际大牌的同款香味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方，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的，
3: 是的，
4: 洗澡的时候那个香味淡淡的，一 阵一阵的袭来，心情都会变好啊。里面还添加了氨基酸，就洗完了就不涂身体乳，也不会觉得拔干。
3: 嗯，
4: 性价比非常高啊！一大瓶600克，今天这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65块钱起。
3: 是的，618年终狂欢大促乐商城我们的超值特惠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加送一共是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给您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新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微信后台呢，很多朋友还在回复结婚，
1: 嗯
0: 啊、这个是不用结婚啊、嗯，您回复婚礼就可以啊，是回复婚礼两个字，不是回复结婚啊，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来报名参与6月13号石家庄希尔顿酒店的《陌上无界》婚礼灵感发布秀了，尤其是对于未来一年，1到2年有结婚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场发布秀，在石家庄希尔顿来举行，私人定制，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婚礼变得更独一无二？您回复婚礼两活动是免费参与的，但是为了保证体验是您需要预约的，现场还可以抽酒店豪华套房和多重好礼。这是可以来到石家庄海拔最高的酒店，可以登上停机坪，以整座城市为背景拍下云端影像，走进53层的总统套房，看一看迎亲房和婚房怎么布置才能不落俗套，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场主题大秀，就是像绝对是一场艺术秀啊！你回复婚礼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孩子，
1: 对，
0: 这两年想着有结婚打算的，
1: 亲朋好友的
0: 亲朋好友的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在这个周六在石家庄希尔顿酒店啊，回复婚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1: 嗯，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上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咯，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

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

0: 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

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

0: 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

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

0: 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

0: 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诗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水平，含蓄混太清扬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

蓬水击三千里，祖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

时，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

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

0: 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闲远

0: 善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

0: 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

竟道不得崔浩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浩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浩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来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

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

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

长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

寸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

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辟邪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

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3: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得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咱们继续来答题互动，有机会赢得黄金小码。而且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个新的奖品，是白敬亭演员白敬亭即将要来这个石家庄的一个门票。
0: 你看你说的如此的平常，我们这个东西多么宝贵你知道吗？因为说实话白敬亭的粉丝群体很大的，然后这次呢又是来哪儿啊，来石家庄，就来咱们身边，而且就在这周六，所以很多这个喜欢白敬亭的朋友一定会特别想去看一看，想去参加他的什么呢，粉丝线下见面会。因为他这次来到石家庄是有一个线下见面会的，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跟你的偶像啊去见面啊，然后去互动啊。当然我们说这次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啊，因为他也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所以他这次也是会来到石家庄的这个君乐宝的优质牧场去看一看啊，然后去跟大家互动。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机会难得，如果说什么呀，孩子啊，现在正在送孩子上学路上，家里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的，我真的觉得可以就给他抢一抢这个门票，带孩子去看一看。又是一个周六，是吧？然后君乐宝本来也挺好玩的，这么一个打卡地，再加上啊，高考也考完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考生学子，正好也需要一个放松的机会。如果你恰好也特别喜欢白敬亭，你看今天这机会多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门票可不是送一张，也不是送两张，我们送十张啊！
1: 这实打实的要送了。
0: 没错，平时你看我们送黄金小码，我们一档节目送一个，对不对？今天中奖率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啊！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就可以到君乐宝和明星白敬亭面对面。而且今天啊，我们两样礼物，您还是二选一。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您可以说哎，我要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门票，或者说我要黄金小码，都可以。所以现在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怎么参与呢？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依旧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简直我们的这个链接进入我们的这个页面。今天呢有三张图邀请您一来猜一猜，猜三种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和儿时暑假有关的三样东西，您猜到答案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无论对错，无论字数多少，每天

0: 啊，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是白敬亭的这个门票，您想要哪个礼物？留言的时候呢，您可以顺道一块
1: 都跟牛奶酸奶有关系、啊、而且是我觉得是小时候啊跟牛奶酸奶有关系的这个三张图片、
0: 啊、
1: 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啊，我觉得很简单，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去答题，只要你答题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抽什么奖？抽白敬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0: 嗯、
1: 抽黄金小马，中奖率非常高，我们今天送10张门票啊，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抢门票，抢黄金小马。早上的7:04，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啊、高考已经结束了哈、啊、截止到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啊，多地是6月25号可查。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并且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3大变化。第一，覆盖人群扩大，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等红利。第二呢，使用范围更广，购、租、修、养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公积金。第三，使用更加方便。
1: 再来看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0: 6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目前呢已经有多家商业银行的手机 APP 陆续在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了国债入口，为6月10号即将发行的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来做准备。
1: 再来看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蓝领收入的增速连续7年超过白领，蓝领高收入梯队包括月嫂、外卖员、货车司机，月均收入均突破8000元。
0: 我们再来关注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截止到6月5号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总加的数量达到了201家，相较于2025年呢是净增了66家，增幅接近49%。
1: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昨天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显示，因为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网易支付杭州有限公司被警告并处220.4万元罚款。
0: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呢，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的变更，丁健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由王成远接任，同时财务负责人也发生了变更。
1: 再来看热门消息，微信正式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京东呢已经作为首批内测团队率先介入。
0: 在昨天结束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正式发布了 iOS 27系统支持中国的节假日和调休闹钟了，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啊、补班日，然后呢闹钟失灵的一些痛点。这一本土化的功能落地呢，也被不少网友称为该版本最接地气的更新。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来看近日女子带娃乘高铁出行被分到了静音车厢，无奈多次取消订单被限制订票功能，这样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那铁路12306的客服回应，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上车之后啊找列车员协调换座，今后也会研究增加非静音车厢的选项。
0: 快到暑假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在暑假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呢？上海迪士尼乐园将首度推出加时升级日，7月3号到8月1号期间，加时升级日将在每周五、周六开启，运营时间到晚上10点半。与此同时呢，随着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电影当中全新的场景也被移植植入到了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以色列6月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0: 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
1: 消息称，百胜餐饮集团已经与美国私募股权机构进行了独家的谈判，拟出售旗下必胜客全球连锁业务。那这次必胜客被出售业务的总估值是35亿到43亿美元，涉及到门店的数量近20000家。
0: 6月8号，英伟达与 LG 集团宣布合作建设AI 工厂，

0: 合作推进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自主 AI。
1: 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已经同意缴纳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了结法国监管部门针对其 Switch 手柄缺陷问题的调查。
0: 刚刚夺得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决定的将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1: 再来看文娱方面，电影《四度》主题曲《度》由周深演唱，昨天正式上线，用歌声致敬峥嵘岁月。
0: 今天的早安奶茶与各位分享到的我们的早安心语啊，是让人快乐的十个习惯。第一个习惯，我觉得就是经常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就有很大几率来去拿奖品。其次，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快乐的习惯，要经常学会嘴角上扬，保持学习勇敢，勇于接受挑战，靠近热爱的事情，而且不要为明天而提前焦虑。
1: 是的，而且今天啊，我们的这早安奶茶，我看很多朋友在留言，因为今天我们送的礼物跟以前不一样啊，今天我们除了有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送什么呢？本周六啊，演员白敬亭来到石家庄君乐宝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我们来免费给大家送。我们今天有十张可以送，手机尾号7832这位朋友一边在答题一边说我要十张门票。
0: 您叫包场了是吧？
1: 是，我们是这样，我们十张门票啊，我们这个争取每位朋友中奖的朋友啊，我们争取送您两张。因为什么呢？有的可能是孩子是吧想去，然后大人呢也希望能陪着啊，所以这样大家是不是方便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十张门票，我们每位朋友来送两张，这样我们也能送给五位朋友啊。
0: 对，
1: 所以其实中奖率还是蛮高的。而今天我们还有黄金小马，哎，你也可以到时候接到神秘来电来任选礼物。当然建议大家啊，像这位朋友一样什么呢，就别说要十张了，但是您可以留言后边写上你想要什么礼物，比如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或者我想要白敬亭门票是吧，这样我们抽奖的时候哈，我们也方便给大家来统计。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怎么参与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有三张图。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题目还是看图答题啊，告诉我们这三张图是什么。今天找的这三张图的确是三个老物件，而且呢全都是和牛奶啊、酸奶啊有关系的啊，因为白敬亭他是君乐宝的这个简纯
0: 全球代言人
1: 啊，所以说您看看啊，您是不是还认识这些和牛奶、酸奶有关的老物件？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就行了。有朋友说怎么答不了，您得确保下载了这个 APP 即时新闻 APP 哈，我们那个页面有详细的说明。下载了之后，您就直接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是，
1: 留言的时候除了答这三道题，写上后面写上我要什么，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马哈，
0: 说清楚诉求，中奖概率可能会更大哦。
1: 是的，而且啊，您可以把这个转发给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大家一起来这个留言，这样您的中奖率也会更高。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吧，五花马。
3: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

0: 播微信发送见识两个字报名吧。
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哎呀，我觉得啊，这个喝的这一口啊，也像是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答题的
3: 简纯酸奶
2: 主题一样，是君乐宝简纯酸奶啊，怎么喝都好喝。而且今天我们猜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的和牛奶相关的元素有关的几样老物件吧。
3: 对，
2: 尤其是很多80、90后啊，可能小的时候你离不开这些东西，因为你要喝牛奶嘛。
3: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君乐宝简纯全球代言人白敬亭在本周六即将要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来举行他的线下的一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为契机，为大家来去进行这一波互动。我们今天呢有两样奖品送给大家，第一样奖品呢是我们的黄金小马，而第二样奖品今天您来对了，我们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白敬亭本周六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
3: 是的，我们看手机尾号81611110，很多朋友都在留言，然后一边答题一边说我要门票啊，我要去看白敬亭。然后还有一些是家长啊在留言说，哎呦，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说正好说你们刚才说又是周六来，说想带着孩子去看。你看这是手机尾号6009，这位朋友答完题之后说中奖中奖，我一定要中奖，我们家孩子说了要去看白敬亭。还有手机尾号2177，这朋友说，哎呦，说我默默听节目听了这么久，今天听到白敬亭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想带孩子看帅帅的小白哥哥，说我来答题，图一是什么，图二是什么，图三是什么。因为说实话啊，这三道题对于家长来说那都非常简单，因为这都是家长童年时期喝牛奶喝酸奶的一些容器，您一看您应该就认识哈。
2: 是，
3: 然后您答题今天有机会干嘛呀，抢白敬亭来石家庄线下见面会的门票，我们今天送10张呢，中奖率很高。而且我们这个给大家打电话哈，神秘来电您接到之后，黄金小马和这个门票您可以二选一，所以您答题的时候您就可以备注上我要门票或者我要黄金小马哈。
2: 您来继续互动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刷新到省内的消息。首先我们陪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从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了汛期，我省的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将会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单位责任人，做到预警及校应，校应及行动。
3: 再来看，截至到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到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石家庄市具备独立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项目能力的医疗机构名单在日前公布了，全市呢是共有74家医疗机构入选。
3: 再来看，近日石爱民 APP 公安人口服务专区上线，居住证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办理。
2: 教育方面，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啊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
3: 志愿填报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提醒一下，需要注意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以及政治考察正在进行当中，报名和现场政治考察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天。

0: 员六月十一号起同步报名。
1: 再来看招聘，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公开招聘劳务派遣，报名呢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详询医院官网。
0: 河北省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事代理用工形式的工作人员4名，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6月22号、23号可以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南楼3楼大厅现场报名。
1: 再来关注一下身边演出，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名单日前公布了，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报送的西河大鼓《心向往之是雄安》、烙亭大鼓《太行母亲》、深山家访这3部北方古曲类节目成功入围。
0: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演出，超级英雄主巨星 Life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8月30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宣布的嘉宾阵容呢，包括了张信哲、张韶涵、光良以及阿杜。阿杜啊，也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经常听的一位歌手。
1: 小时候，
0: 对的啊，很多年也没有怎么出山了。这次呢，也是来给石家庄的歌迷朋友们演唱他的经典曲目，也来听到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观

0: 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28了，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们是不是应该问候万千白鸽早上好？
1: 今天很多小白鸽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为啥呢？因为他们的偶像白敬亭啊，这周六将来到石家庄君乐宝优质牧场来参加活动了。
0: 是的，然后这周六啊，白敬亭要来，然后在君乐宝呢也会有这个线下见面会，因为这个白敬亭也是简纯全球品牌代言人嘛，所以这次过来之后呢，有一个线下见面会就在石家庄君乐宝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过去参与，但是需要门票，而这个门票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节目当中，我们搞到了10张来给大家送一送。
1: 哇，这个真的是粉丝福利啊。
0: 真的，
1: 这个票我们平时可不是送一张送两张，
0: 对，
1: 我们这次一次送10张。而且呢，
0: 当然不是给一个人，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留言说我要10张。
1: 刚刚那个新华说了啊，说咱们这次呢给每位粉丝朋友基本上咱们就送出2张吧。
0: 两张
1: 好吧，
0: 两张
1: 送两张，一个粉丝送两张，然后呢今天得奖概率还是很大的。当然如果您今天您说留言了啊，我这个可能时间不赶巧，然后呢我想要黄金小马也是

0: 办，我别遗漏了这个电话。
1: 您想的真细呀、
0: 啊！是这样，您放心吧。就是这个，首先啊，不会屏蔽；第二是什么呢？也别被骗。就是大家啊，您判断这个电话，我们经常说主持人神秘来电，您听是不是麦迪就行了。这电话得是麦迪给您打的，这别人造不了假，对吧？得是麦迪给您打的，这才是真的电话，真的神秘来电啊！
1: 对，记住我的声音就行了。
0: 哎，是的、
1: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不了我的声音。好，今天我们猜的题是关于和奶有关的，因为白敬亭其实他也是简纯全球代言人，所以今天我们猜的这三样东西呢，也都是和牛奶相关的老物件。
0: 嗯，
1: 我们看看大家的眼力，您能不能一眼猜出这些东西？哦，当年我见过，当年他是干什么的？
0: 对对对，而且你看今天啊，有可能很多粉丝是孩子，比如想去是吧？又周六也有时间，孩子想去呢，今天答题可以让家长给你答，因为我们这老物件啊，是家长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喝牛奶喝酸奶会用到的一些老物件。我们来看这三样东西，我觉得大家这起的这名字也是不一样哈。你看，第一个基本上能看出来，它是个玻璃瓶。
1: 对，
0: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确定我找的这个瓶子是不是最标准的。
1: 可以可以，差不多这个形状都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弧度啊，它这个高度啊，
0: 大概长得就是那样，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装牛奶的那个瓶子。但我觉得第二个其实是有点难度啊。第二个呢，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材质的，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柄啊，拿手拿着，然后下面呢又是一个圆柱的这么一个容器。
1: 如果小的时候你只是作为那个
0: 喝牛奶的人，
1: 你可能一定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但你如果说自己亲力亲为，从源头一直到喝到肚子里，你都参与了全过程，那这个东西你一定不陌生，因为没有它，你这个牛奶你喝不到肚子里，
0: 到不了你家啊！这得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靠它解决了啊！所以这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容器。然后第三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更好猜一些。
1: 哟，这南锣鼓巷，这必须。打卡逛街的时候人手一杯
0: 吗？而且现在你说很多公园里边也有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刚才我看有朋友留言说什么呢，第三个这东西啊必须得喝的时候上边有一把大遮阳伞。小时候是这样的、
1: 这场景就来了啊！而且这东西呢你喝完之后呢最好别离摊儿，
0: 哎、
1: 这个东西你要给人喝完之后
0: 要还回去，
1: 放回去，
0: 对，要不让你走。
1: 就喝，就你很难想象小时候咱们喝东西、包括小时候我记得喝那可乐
0: 啊、
1: 就在原地喝，
0: 对，汽水那会儿都喝完之后把瓶子还给人家、或者是家里给批发一箱，喝完之后这一箱瓶子人家下次再来卖的时候你把这一箱瓶子一块还给人家。
1: 以前那是真有时间哈、你说现在立马拿上就走，在路上行进过程当中
0: 是
1: 就把它喝了。以前就是专门就喝它，就是认认真真的喝它，喝完之后把它放回去。
0: 哎，
1: 所以这三样东西关于牛奶的回忆，您记得多少？您记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猜和牛奶相关的老物件，赢白敬亭本周六的门票，或者是黄金小马。
0: 是的，有刚才我看有不少粉丝在留言啊，就说想要这个白敬亭门票，还有很多家长留言说孩子特别喜欢白敬亭，说正好君乐宝也挺好玩的，也是一个打卡地，又想趁着周六带孩子去近距离的见见偶像哈。这样，如果您特别想要这门票啊、我告诉您一方法，就是提高您的中奖率。方法特别简单，我已经知道背后的，我跟你说操作的逻辑了啊。
1: 哎呦，
0: 就是什么呢？您就呼朋引伴就行了。您把这链接啊，回复早安奶茶，你把这网址链接你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或者你艾特一下你的家人朋友，让他们也来留言，就能提升中奖率。为什么呀？因为多一个手机号留言，你就多了一次抽奖的机会。
1: 靠量大取胜、
0: 是，而且你得靠你的这个手机号，你的 ID， 你的手机号啊，因为你看我们到时候发奖的时候，一个用户我们肯定就发一次，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最好呼朋引伴，喊上你的白哥啊，你的搭子是吧，一起去抢票去见白敬亭。
1: 是的，
0: 每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你这留言的手机号越多，你抽奖的机会就越多。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你就不顾一切的留言后边备注上啊，答完题备注上我要门票啊，或者我要黄金小马，我们就知道您想要什么了。
1: 是的，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直播，关注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13号也就是本周六全天直播等您来，享更多白敬亭亲签好礼、定制周边、典藏小卡、露营车等等限量好礼。简纯超顺桶、中国专利菌群发酵，每瓶1000亿活菌，祝高考学子们每个人都金榜题名、一顺百顺。我们本周六也在直播当中

0: 各位不见不散。
1: 是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如果大家就是参与抢票的话哈，高考学子哈，我们会优先来送啊，因为也是想给孩子们放松一下嘛，对不对？哎，所以说如果是高考学子的话，可以备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昨天中奖的啊，因为我们早安奶茶每天都有人中奖，昨天中得黄金小马的是哪位听众呢？
2: 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能听到吗？
2: 啊，能！
3: 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就是、
2: 谢谢。
3: 哎呀，对，
2: 还有点小激动。
3: 我看您是唐山的朋友。
2: 是啊，河北唐山的。
3: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徐。
3: 平时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吗？
2: 我已经参与快一个月了吧，然后，哎，没想到这么快都中奖。
3: 这么快，才一个月了，还快呢。
2: 因为我听广播，有的说就是有人已经好留言好长时间，然后才中奖的。没想到我留言快一个月都中奖，还是有点小激动。
3: 所以你看，这就是心态很重要。有的人觉得一个月太久了，但是您会觉得说，哎，已经挺快的了。
2: 对，我感觉挺快。我想要黄金小马，正好我对象马上也就过生日了，送他就当他给他就当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小惊喜一下。因为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送他啥礼物。
3: 这一周也都是我们高考季的一个特别的策划，就是关于高考、关于考试，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什么事儿吗？
2: 就是我参加中考的时候，然后我的父母跟我说别紧张，然后好好考，但是考的还是不是很理想，就是感觉有点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学习就是，哎呀，每次考试都就是奋笔疾书，然后就是努力的想把那个书本上的知识往脑子里灌输，但是我灌输不进去，就是考试头还是会有点紧张。
3: 然后那个高考，你看到这个路上高考送考车辆啊、考点啊，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想吗？
2: 哎呀，一批那个学子又奔赴考场，然后奋笔疾书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应该替他们高兴。对，但是高考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的终点，对吧？还有好多好多条路，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可以选。我以前想的是当医生，但是看见就是我还有点怕血，然后就是这一个医生职业就没有实现，然后现在就是干的检测行业，但是我也很热爱我这个行业。
3: 检测行业，
2: 房地产开发盖楼房、然后不需要那种钢筋水泥做检测，我是属于这种职业。
3: 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有像医生一样缜密的这种工作态度。
2: 对，
3: 哎，所以你看这个人生怎么走都会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上来。
2: 对。
0: 是的，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说到的，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而且高考也不能够决定一切。高考之后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要珍惜以后的每一步，享受当下就好了。尤其是要享受的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在高压之后的这个放松的暑假，一定要好好度过。而且对于各位高考学子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重磅福利放送，对于各位小白哥们、白敬亭的粉丝朋友们，您要抓紧机会了。今天早安奶茶，我们来送白敬亭本周六的见面会门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啊，白敬亭呢是下午，所以说如果您确定能够来石家庄，或者说您就石家庄周边的朋友，然后呢您可以来去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您就在备注啊，来答题，然后括号备注我要白敬亭门票，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概率把这个票给您抽中送给您。小白白敬亭呢，他是在本周六的下午会来到石家庄君乐宝的优质牧场举行他的一个参观直播以及他的一个粉丝见面会的一个活动，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如果说您去君乐宝优质牧场，他是不需要票的，但是如果说到时候他举行线下的粉丝见面会了，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是需要门票才能进入到那个场子里去的，我们送的就是这个票。所以您今天想要获得门票的话，抓紧时间啊，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帮你来一起参与，一起留言答题，来去提高中奖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留言。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陶喆2023全新单曲《全世界会唱的歌》，轻快传唱的旋律，温暖的正能量，迎接各界歌迷的期待。特别推荐理由：陶氏音乐，温暖归来。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

0: 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0: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0: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2: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4: Let's go，
2: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早上的时间啊，今天已经6月10号了，3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而且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中小学的暑假也近在眼前，我们来看看吧。说石家庄已经公布了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啊，石家庄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7月4号正式进入到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呢是7月11号啊开始放暑假，那全市的中小学秋季学期的正式开学时间是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
6: 高考季也是毕业季，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多位工科博士生啊，以实践成果通过了毕业答辩的消息引发了热议。之所以引起关注呢，他们的实践成果是没有写毕业论文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成果拿到了毕业的证书。中国农业大学5名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为了全国农林院校首批凭借着科研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术论文通过毕业答辩并且申请了学位的学生。有人好奇了，文科研究生是否可以通过实践成果拿到学位呢？答案同样也是可以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就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也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
5: 高考结束了，我们也来说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干点什么。大家发现啊，考完之后可能孩子啊就会比较沉默哈，心理学上这叫什么呢？目的性焦虑消退啊。说在这个阶段都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真空期，就是你为一个目标绷了好久，当这个目标突然结束了消失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的大脑会进入到一段真空期。所以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可能不爱说话，情绪不太稳定，或者说因为有一件小事就哭出来，千万不要觉得他是跟你赌气，或者说是不是考砸了哈，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48个小时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48个小时，就今天明天这2天，咱家长该干点什么呢？不是安慰，不是复盘，不是马不停蹄的立马规划这个填志愿选学校，说这先拿出这2天干嘛呀？干一件事儿，俩字儿，接住。
6: 什么叫接住啊？孩子不说话不要追问，不要说你怎么了，是不是没考好啊，你只需要正常给他做做饭啊，照顾一下正常生活呀，在他愿意走出房间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说一句饭好了，有你爱吃的红烧肉哦。孩子不说你就不问，这叫接住的方式。而家长的沉默他一定不是冷漠，而是在给孩子空间。这两天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先把自己的好奇心、控制欲以及那种哎呦我得做点什么那种焦躁，家长朋友得按下去，您稳住了，孩子才能在这片真空里慢慢找回自己的重量。考后48小时，咱们做到不追问、不评价，只是接住孩子的情绪，守护着我的光。

0: 其实家长朋友，我觉得守护孩子的健康，守护孩子的心灵，家长朋友在高考结束之后，未尝心里也不是一次放松和解脱呢。
1: 是的，
0: 所以家长平时很辛苦，尤其是各位妈妈们啊，照顾孩子的起居啊，然后给孩子来去耗费心血，然后去照顾孩子，您也辛苦了。包括现在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养生季啊，所以说各位家长、各位妈妈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内里的底子咱也要去调好了，让整人的精气神和气色稳稳的发挥在线。
1: 是的，
0: 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礼盒，这是我们的一个滋补老朋友。
1: 尤其夏天吃阿胶啊，讲究轻补，慢慢把亏空的气血补回来，润而不燥。趁着这个时候呢，正是时候把内里底子调好。这个补阿胶啊，这个门道也特别多，一定要买这种讲究老法子的古法的阿胶。今天我们这个千年汉方的阿胶糕呢，是贡胶品质，一盒200克，原价79，品牌618特惠4盒，到手199，您再加6.18元，一定要再加这6.18元啊，因为您加完之后您能再得一盒，
0: 太合适了。
1: 对，下单呢还能再抽幸运大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尝一尝高品质阿胶。
0: 是因为呢冬至子时阿胶糕称得上是贡胶级别的啊，它那个制作的纯度很高，因为是在冬至子时时辰，也就是全年里阴阳交接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驴皮胶质最后是饱满，养分锁得最牢的时候，严守古法熬制出来的这个胶，所以它的滋补力会更强，用料呢也实在。这次呢是足量的黑芝麻搭配了醇厚的阿胶，嚼着就是特别香。然后呢它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多余的添加剂，每盒200克，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小袋，你随手带着就是咱们成年人的健康零食，你随手就能吃，轻松补充气血。618专属福利，原价一盒79，今天直接给到199，四盒的一个套装，而且还能拆开一盒来试吃，再加6.18元，再能再多一盒，也就是说200出一点点头就能整整5盒到手了，一盒合着才40多块钱，囤一次能吃大半年呢。下单还能够参与我们的618乐商城幸运大抽奖，您看多合适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啊，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早点吃，咱早点养出好气色。
1: 是的，回复给力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市老牌宝藏国货啊，林清轩。林清轩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二裂酵母多肽面膜。因为这个季节啊，大家说这皮肤呢，经常是吧暴晒啊，有时候熬夜啊，是吧？它需要修复一下。今天呢，就是这个面膜来修复我们的受损屏障，改善熬夜之后的蜡黄暗沉。它搭配了黄金多肽组合，可以淡化脸上的干纹，让脸蛋保持紧致弹嫩。一片就能补水修护。提亮淡纹急救，大牌同款的抗老成分，价格十分亲民，一盒里面10片，3盒到手109，下单再送6片。给大家算个账，就是到手整整36片，算下来一片多少钱呢？3块钱啊，低成本养出素颜好状态。而且618我们的年终大促也在进行当中啊，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送3斤的手抓饼烤肠套餐，满618送阿胶糕礼盒，还有机会抽免单大奖，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解锁618专属优惠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